娃娃没说几天哪马兰香呀娃高兴呀个马兰香妈妈你的妈呀妈妈你看见了吗小姐我的口水水呀冷冷我们给光的水水呀你生夜呀妈妈还是没睡了不睡了妈妈你安心吃饭别睡了